0: 个妈妈，你来这还干啥呀？我都让杨婶子。
1: 啊，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2: 嗯，他么？
1: 嗯，那
2: 快进。
1: 他么姓姜？
2: 哈？
1: 姓姜？叫名字啊？
2: 叫啥名字啊？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。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
1: 那。

0: 上级的和部长对了嘛，我不听上级。上级本来是妹子呀，那还叫做亲妹子叫？
1: 是这样。
0: 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
1: 哎呀，王总妹子马上亲你，讲不就听吧？那。

0: 上月分听清楚，我是了后头山浪向，江南大王见我三十，见到我满脸脸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五少，不离接人之职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中午头给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是的是此相称，我是见我姐姐嘛。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姐姐，你神武的三十，见了你三十。